开始进行表演和促进，以推进当地的旅游业发展。对于中国游客来说，还有一个特别吸引人的地方，苏可泰府在大力发展他们传统的手工业。在前年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创意城市网络计划就把它纳入其中。很多当地居民在自家纺织着传统的泰丝围巾，编织传统的泰制竹篮。这些苏可泰风格浓郁又适应现代市场的创意手工业品受到游客青睐，销往整个泰国。所以有许多产品你在泰国看到的可能就来自于古城。眼下本该是旅游旺季，但是呢，不仅是这里，就连曼谷城都是空空荡荡的。泰国民航四月初的命令是暂时禁止所有国家的客运航班入境泰国。现在泰国的外国游客几乎就是归零，许多泰国旅游业的从业者已经是直接感受到了这种含义，不少的人生活费都成了一个困难。因为许多普通的工作人员，特别是从农村来打工的，他们几乎没有存款。但是据泰国媒体的报道，很多人在这次疫情当中的表现却令人十分感动。比如像普吉岛有一家小的游艇公司，他解散了手下25名员工，要发遣散费，但是这些员工都不要，他们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却不要。他们说，比起一时的遣散费，我们希望公司能撑下去，重新开业我们一定再回来。就这样把遣散费原封不动地还给了老板。还有一位中文导游惠杰，他也是许多丢饭碗的泰国人之一，以前每个月一般接4-5个旅游团，最近这两个月就进入了失业状态，只能在网上找点翻译做，但是翻译的活现在也很少了。泰国政府有个计划，四月开始连续3个月为失业者发放5000泰铢，约合1000多人民币的救济金。惠杰是符合条件的，但他不打算申领。他说，比起许多家在乡下的按摩师、旅游车司机，他们朝不保夕，我自己呢住在曼谷，会中文，能找到兼职，我觉得这些钱应该留给那些更有需要的人。这些普通人在散发着一些光芒，他们的事迹如果不被说出来呢，也不会有人知道。但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泰国人告诉我们什么是苏可泰的文化之根。

0: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1: 早在公元前一到二世纪，中国古籍就有关于现今泰国地区存在的大大小小城邦国家的记录，有些记录十分珍贵，是当今世界上仅存的关于泰国古代历史的真实记录。无论是泰国学者还是西方国家研究泰国历史的学者，无一例外都必须依靠这些中文史料进行研究。中国人的记载把泰国的史前时期从十三世纪推到公元前二世纪以前。由于泰国史前时期的资料十分匮乏，我们只能依据考古发掘报告。一、班卿文化。班卿文化是泰国史前文化的代表。班卿位于泰国东北部乌龙府伊旺县，班在泰语里是村子的意思，班卿即青村。这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这里发现了泰国史前文化的遗址。1966年美国青年史蒂芬·杨到泰国东北地区旅游，来到一个名叫青的小村子，无意中在地上拾到几块碎陶瓷片，上面奇特而美丽的赭红色纹饰使他爱不释手，陶制的古朴也显示出年代的久远。尽管这位美国青年研习的是法律专业，对历史和考古学的知识懂得不多，但他还是把这几片陶瓷带回曼谷。值得庆幸的是，他父亲是当时美国驻泰国特命全权大使，由于这层关系，陶瓷片很快被送到美国，经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专家用碳十四等方法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3600年至前1000年。这个结论在学术界引起轰动，因为谁也没料到在东南亚地区会发现这么悠久的史前文化。紧接而来的是泰国和国外学者蜂拥而至，对班卿遗址进行大规模的发掘。1967年开始了班卿的第一次发掘，由泰国艺术厅负责，依靠泰国的考古学家进行。1969年，一位名叫泰瑞·马尔斯的美国学者对乌龙府纳干县进行了发掘。1972年、1974年和1975年，泰国艺术厅与美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联合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地下发掘，发掘面积达到180平方米。特别是1974年的那次发掘，为了扩大对班青文化的了解，还把发掘地址扩大到班青以外的另外3个村子。1972至1973年，泰国艺术厅又组织国内力量，对乌龙府南宋县、纳干县及来府和朗开府的部分地区进行了发掘和野外考察。1974至1975年，新西兰奥塔格大学学者对来府、乌龙府和老挝部分地区进行了野外考察。但是自1975年以后，由于国际政治形势的影响，学者不能像以往那样自由进入这一地区进行学术考察，迫使班青的发掘和考察不得不终止了一段时间。直到1983年，泰国艺术厅才获得机会恢复与新西兰奥塔格大学的联合研究计划，对叶公河上游及乌龙府西部地区的贡帕巴佩县进行普查和发掘，以寻找班青文化的分布范围及界限。1983至1985年，泰国学者索姆素达拉达尼又到乌龙府西部考察和发掘，目的是寻找新的证据，解答班青文化研究中遇到的问题。综上所述，先后共进行了9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和野外调查，发掘出来大量的人体骨骼、陶器、青铜器和铁器，成为研究班青文化的实物佐证。陶器，陶器是一种用泥巴塑就的史前文明，一堆潮湿柔软的泥巴经人工制成各种形状的器皿，火烧过后变得坚硬，成水不漏，成物不丢。陶器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它使人类从单一依靠石材制造器物的时代中走出来，进入到陶器、青铜器和铁器的时代。陶器还改变了人类的烹饪习惯和生活方式，从此人类不仅仅用火烧烤食物，还懂得对食物进行蒸、煮、炖、煨。陶器还改变了丧葬习俗，发掘出来的许多班青陶器便是用来存放死人遗骸或骨灰的瓮罐，称为瓮葬。班青出土的陶器说明当地居民于5600年前就懂得了烧制陶器，并在上面绘制精彩的纹饰，既有一挥而就的赭红色花纹，也有经过精心构思的几何图形。美丽的图案与抢眼而又赏心悦目的色彩相搭配，使陶器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种用泥巴烧制的陶器传递着史前文化的符号，从红陶、白陶和黑陶的胎质、形状及纹饰可以看出它们的制作工艺及用途。泰国学者素姆索达尼亚瓦尼博士在其著作《乌龙府地下发掘的陶器》中说，最下层土层发掘出来的是矮罐，表面是以绳纹和刻纹，此外还有存放儿童尸骨的井口是刻纹的大瓮，绳纹的长井瓶、广口瓶，底部系圆形的绳纹陶，肩部为刻纹和彩纹混合的陶器，即分为3种类型：一、底部圆、肩部隆起的成脊；二、底部突出，是以刻纹或彩纹；三、陶质洁白，肩部隆起，底部突出，或者肩部隆起，底部或尖或圆，陶口涂以红泥。在中间土层出土的陶器的纹饰，根据班青2公里远的沃姆盖村出土的陶器纹饰相似，学者们断言两者之间当有联系。最上层出土的晚期陶器也明显地分为3类：一、白陶上绘红纹；二、红陶上绘红纹；三、陶胎上涂以红泥釉。美国学者怀特·爵斯西参加了班青的发掘，他将发掘出来的陶器分为3个时期：早期，大约公元前3600年至前1000年，有成儿童尸骨的瓮，为绳纹，肩部有刻纹，此外还有一种长颈的陶器，
颈上是以刻纹或绳纹，外观呈筒状。

0: 至于外形近于圆球形的陶器，其肩部刻有刻纹或彩绘。中期大约公元前300至前200年，为白陶绘红纹或红色的泥水陶釉。晚期大约公元前200年至公元200年，不同时期的各种陶器大部分用于盛尸骨，相当一部分陶器保存良好，即使是破损的碎片，也可根据纹饰以及外形将其复原。专家对斑青陶器的纹饰进行了收集整理和研究，归纳为下述几类：一、单螺纹；二、双螺纹；三、中国式的工字纹；四、钩形纹；五、蛋形纹；六、蛋形重叠锁环纹、起波浪纹，另外还有牛、鳄鱼等动物的写实图案。斑青陶器纹饰的制作有固定的程序，通常采用刮、划、刻、刺、压、滚等方法。刻划是用刀具在泥胎上制纹，刺压则用来装饰花纹的细部。用绳子滚压常用于花纹不固定的情况，有时在陶胎上加泥成为凸起的纹饰，然后用笔蘸颜料彩绘。斑青出土的陶器最小的高15厘米，大的高至62厘米，最常见的用途是盛死人的骨骸，也有造型不同的生活用具。青铜器和铁器。过去一般认为东南亚地区使用金属从越南的东山文化开始，而东山文化则源于中国，其时间不超过公元前700到前500年。斑青出土的青铜器和铁器无疑是对上述观点的挑战。斑青出土的青铜器和铁器有矛头、斧、剑锄、手镯、脚镯和鱼钩等，其中制作年代最早的是铜矛，大约有4000年的历史。化学分析的结果是锡占 3%， 含量较一般的青铜器低。除了上述铜矛外，斑青出土的其他青铜器皆保持铜占 85% 到 90%， 锡占 10% 到 15% 的正常比例，有的还加了锌，使其容易磨得锋利，但质较软。值得注意的是，在斑青发现了干锅和浇铸用的石磨，说明这些青铜器是在当地生产的。斑青发现了公元前700前500年的铁器，是一件矛，肩部是铁，尾部是铜，说明那时铁很稀奇。后来铁器才逐渐变得频繁。经测试证明，斑青出土的铁器是用直接冶炼法从矿石冶炼的，跟中国的间接冶炼法不同，不必像中国先炼出生铁，再加工成熟铁。虽然斑青出土的青铜器和铁器数量不多，但代表泰国冶金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斑青文化亟待解决的问题。斑青文化的族属。斑青文化的主人翁是当地的斑青人，而斑青人属于什么民族呢？或者说是什么民族的先民呢？解决这个问题对泰国史的研究至关重要。长期以来一直争议作为泰国主体民族的泰族是从哪里来的，虽然众说纷纭，但归纳起来不外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泰族是从中国南迁来的，第二种意见认为泰族是从爪哇或马来半岛北上的，第三种意见认为泰族自古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假如我们有足够证据能够确认斑青人的族属，无疑将有助于解决泰族起源的问题。目前人类学者与医学工作者相结合，对斑青出土的男女成人和小孩的骨骸进行研究，期待在将来的某一天能够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斑青文化既然长达5600年之久，并且知道使用陶器、青铜器和铁器，

为什么偏偏只在班青一地发现，而周围地区所发现的农业文化遗址不超过公元前1000年，也就是说迄今不超过3000年。班青文化是怎样演变和发展的呢？学术研究最忌孤证，如何才能取得其他旁证？这是亟待学者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班婆位于泰东北乌龙府，距府治乌泰他尼68公里，紧接蒲潘山脉。1973年，在这里的山岩上发现一批史前岩画，成为继班青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班婆的地形地貌显示，10000年前这里曾是一片大海，由于海水的冲刷，一些巨石变成上面大下面小的蘑菇状，可以蔽日遮雨，有的则像屋檐似的凸出来，形成岩穴。不知何时地壳变动，使这一地区由沧海变为陆地，孕育了早期的史前文明。班婆的史前岩画分为4类：人、兽、手掌印和几何纹，用赤铁矿石粉做颜料绘制，也可能加了动物的血，故称赭红色。岩画藏于每块长约6米、恰似蚌壳张口的岩壁上，因此得以保存悠久的岁月。人像共8人，做行走状，动物有野牛、山猪、飞禽和马鹿等，线条简洁，形象古朴，被人类学家归为原始艺术类。手掌印和几何纹归为抽象艺术类。班婆的史前岩画与云南沧源佤族的史前岩画十分相像，人的身体都画成三角形。据学者研究，泰东北地区古时也住着腊佤族，与云南佤族同源。早期腊佤人在班婆留下岩画的原因，不会是单纯出自美术创作的冲动，而是与他们的原始宗教信仰有关，否则除了人兽的图像外，就不该有手掌印或几何纹。可惜我们现在还弄不清这种原始宗教的教义和崇拜仪式。最近云南永仁县灰坝地区也发现了史前岩画，约2平方米的遗留画面有10余个手掌印，手掌印下方有2个一大一小的舞者，可惜人像看不太清楚。与班婆岩画相似的是，都是赭红色的手掌印，说明他们信奉同一种原始宗教。其先民是否曾沿澜沧江向南迁徙呢？总之，班婆史前文化与云南史前文化有亲缘关系，这大概是毋庸置疑的。铜鼓作为一种史前文化的代表，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关于铜鼓的发源地，过去西方学者认为云南化省东山是一个重要的发源地，并将那里出土的铜鼓命名为东山铜鼓。1976年，云南楚雄万家坝出土了5面2700年前的铜鼓。万家坝型的铜鼓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早的铜鼓。比万家坝铜鼓稍晚一点的是滇池石寨山型铜鼓。因此中国云南是铜鼓的起源地，已是学术界的共识。公元前400年，滇西地区的铜鼓顺红河而下，与越南红河流域的青铜文化相结合，才出现了东山铜鼓。同样的道理，泰国、老挝、柬埔寨、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铜鼓也是伴随着人口迁徙、文化和经济交流而从中国传过去的。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读一本好书，有时就像开启了一段难忘的精神之旅。各位听友，欢迎来到今夜，我是燕子。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在节目里为大家完整的通读我个人最近非常喜欢读的一本书，这就是旅法女作家边琴老师的《谁在导演世界》。其实关于边老师呢，知道他的人我知道啊并不多。那他远远不像国内那些著述颇丰、时常亮相于媒体啊公众面前的学术明星那么活跃哈、啊。他与他的爱人呢，原来都是上海文汇报派驻巴黎的常驻记者。在热爱他、追随他的读者心目当中呢，边琴老师是一位独立的思想者，也是华夏文明的守夜人啊，这是读者的评语。边老师呢，早年的作品有《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带我去巴黎》、《被颠覆的文明》，同时呢，他也翻译了不少文学作品，其中包括《直布罗陀水手》、《广岛之恋》等等。在文汇报副刊笔会上，他曾经多年撰写专栏《左岸碎语》，也经常写影评啊。边老师呢还担任过法国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边琴老师的一部专著《谁在导演世界》。可以说这是一部意味深长，读了以后呢，让一部分读者激赏不已，同时呢，可能也会让另一部分读者感到茫然的思想笔记。
0: 莱茵河畔那座红色屋顶的小楼就是安娜的家。罗宾妈妈出嫁时的嫁妆是普罗旺斯的一片薰衣草田。爸爸妈妈在玛丽安六岁的时候把家从南特搬到纽约。胡利奥最近在翠湖旁找到了一位可以共舞弗拉门戈的舞伴。弗莱基米尔在昆明的艳阳下时常会想起彼得堡寒冷的冬天。从昆明到纽约联合国新闻中心，莉莲这10年间的生活发生了很多改变。从东方到西方，从此岸到彼岸，无论他们从哪儿来，无论他们到哪儿去，其实他们和你一样，都在今夜。今夜遇见。
1: 在今天呢，我们将为大家先读一下边琴老师的《谁在导演世界》这本书当中的一篇序言啊。那么我也随手哈。搜取了一下就是关于这本书在知乎上读者的一些反馈，确实也不多，就是相关的留言也不多，看来这本书读到的人还是很有限的啊。有一位署名叫做微甜的朋友呢，他读的比较早，他是2018年4月3号留言的，他说这本书文笔细腻，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毫不退让妥协，字字有如千金，掷地有声，远胜于许多男性所谓的学者不敢得罪的软弱腔调，扒开了西方文明的底色，公知每分难以辩驳，因此只能被冷落。 在坚守华夏文明自尊自信与华夷之辩的立场之上，与至道学观白云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当下污浊之事不可多得的文化良心。正本清源的斗士都是孤独者。另外有一位叫做 Tristan 的朋友，他在2021年的时候留言说，边老师说的很对，而且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如此好战，一切都是说得通的。西方这套手法是在二战之后才完善的，这也是为什么二战之后法国就再也没有出过思想家了。另外还有一个朋友他留言哈，他说边琴是很有头脑很有人格的女作家，比很多奴颜媚骨有头有脸的大牛强多了。她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作家，而其他很多大作家却相反。边琴从不把爱国挂嘴上，但她的爱国是最打动我心的。

再为大家写取了几段读者朋友的关于《谁在导演世界》这本书的读后心得之后呢，我们书归正传，一起来到何青老师呢撰写的一篇总序。在这篇题为《魂兮归来，重返中国》的序言中，何青老师这样写道：百年中国是一个文化上丧魂落魄的中国，人无魂，行尸走肉；国无魂，国将不国。60年前，伟人毛泽东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终于走出了饱受西方列强掠夺欺凌的悲惨境地，赢得了国家主权的独立。60年的和平，我们没有再受欺挨揍了，来之不易，绝非众多福不知福的知识精英无意识的那样自然天然。60年来，中国人民辛勤建设，曾经如一滩烂泥任人践踏的国度，如今已成为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国家，甚至有人已经在谈论中国的崛起。然而细观之下，今日中国依然在文化上失魂落魄，没有自己的文化之魂。用句时髦的话说，中国没有自己的文化软实力，政论学理都是西方话语，朝野上下一片美国鹦鹉，一切皆以西方普世价值为归依。文化上的无魂状态导致了中国知识精英膜拜西方的文化迷狂，这是今日中国最凶险的祸根所在。每时每刻，中国都面临被文化精英引向崩溃的危险。百年中国何以丧魂？鸦片战争惊魂伊始，甲午战败，八国联军终于魂飞魄散，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荡然无魂矣。自五四以至今日，中国读书人几乎人人皆曰中国历史专制，中国文化落后，解救之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全盘西化，也就是全盘美国化，美其名曰现代化。在他们的眼中，所谓的西方就是现代，而西方就是未来。中国的这些文化精英们膝向而跪，口中念念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痴痴然神往西方，魂迷西方。被人打败了就认人家文化高明，问题未必尽然如此。中国历史上汉家王朝两次被外族打败，读书人们却并无文化自卑。而西方历史上，德意志诸邦当初被拿破仑大军横扫，那里的文化人也没有自卑，反而激起了他们去文化寻根，唤醒他们的民族意识，甚至面对侵略者涌出一种文化自豪和优越感。这就是赫尔德等人的文化民族主义。因此，纯粹的军事失败不是造成中国读书人在文化心理上如此溃败的根本原因。事实却是，在公元1500年以来，西方列强对非西方民族进行了军事侵略、经济掠夺和种族灭绝的同时，还伴随了一种文化灭绝的政策。这种文化灭绝对于弱势族群是直接剥夺其语言文化，代之以西方语言和宗教，而对中国和伊斯兰等更加深厚悠久的文化，西方文化卫道士们采取了美化自己、污蔑对方的策略，从而诱使这些民族毁弃自己的文化，转而崇拜西方文化，心悦诚服地接受西方普世价值的统治。整个一部我们今天在大学图书馆和媒体读到的西方史或者世界史，是西方人肆意打扮然后向我们灌输的历史，一部几百年来充满血腥的西方爆发史，却被美化成为自古就高贵、自古就理性、举世野蛮、我独文明的荒诞的历史。
这是一部人类知识史上最大的伪史，其笔法叫做进步论，也就是中国知识精英迷入膏肓的社会进化论。在公元1780年左右，社会进化论在西方出现的时候，就是西方文人编撰伪史的开始。社会进化论衡量一个社会的标准，只论物质技术、经济基础或生产力水平。一个社会的物质经济水平高，其文化就先进；物质经济水平低，其文化也就意味着落后。而根据社会进化的学说，西方文明上接古希腊文明，继而文艺复兴进步最快，最先到达现代。全世界独有西方历史是文明正史，照耀着所谓的文明、所谓的理性光辉。其余的人类，也包含我们中国，皆处于原始野蛮的黑暗状态，需要西方文明去普世。这就是西方向全世界芸芸众生一直灌输的正史说法。百年前在中国被西方列强百般欺凌的悲风凄雨之中，严复将社会进化论、天演论引入了中国。从此，社会进化论一统中国知识界的天下，中国读书人开始自认愚昧落后劣根，中国物质既落后，文化必然落后，历史当然也专制啦。更有甚者，中国读书人还反映了社会进化论，那就是使中国文化的落后才造成了中国在政治、军事、物质、经济等层面的整体落后。如今呢，这种文化决定论又时髦成了政治制度决定论，一切都怪政治制度的问题。百年以来，正是社会进化论给中国人带来的文化自卑感，根本的又使中国人丢掉了自己的文化之魂。社会进化论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精神鸦片，深度熏毒在朝在野的中国知识精英，致使今日中国在文化上依然跪着，没有站起来。

0: 小憩片刻之后呢，让我们继续回到何青先生为边琴老师的《谁在导演世界》一书所写的序言《魂兮归来，重返中国》。对这部社会进化论的西方伪史，一些有正义感的西方学者早已进行了批判。50年前，法国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就曾经揭露社会进化论独尊欧洲文化进步，别人则是停滞不动的文化。实质上，这是一种欧洲种族中心主义的论调。最近国内出版的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霍布森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呢，更是大破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作者霍布森教授以详实的史料告诉我们，在公元500到1800年期间，这是一个东方全球化时期，这一段时间是东方文明主导世界，也就是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农业、工业、科技等方面长期领先于西方。西方文明不是像孙悟空那样从石头缝里自己蹦出来自生自长的，被奉为西方历史文化源头的古希腊文化并非当地的原创，而是深受东方文化和古埃及文化的浸润。毕达哥拉斯的数学和几何学原理渊源于古伊拉克，后来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不只是从阿拉伯的伊斯兰文献中发现了古希腊文化，而是同时大量吸收了伊斯兰的科技知识。而哥白尼的日心说不仅古埃及著作早已有之，伊斯兰的学者沙蒂尔在哥白尼之前的150年就早已经提出来了。航海技术本来是中华文明的发明，伊斯兰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伊斯兰航海家伊本·马吉德早在葡萄牙人达伽马之前就已经绕过好望角，沿西非海岸进入到了地中海。伽马去印度也是一位伊斯兰人做领航员。近年来呢，更有英国海军领航员孟席斯考证出了郑和不仅到达过东非海岸，还绕过了好望角，在公元1421年就到达过美洲。中国在宋代就发生了一场工业奇迹和军事技术的革命，中国的钢铁产量甚至是当时印度的钢铁产量都长期的领先于欧洲。1788年英国的钢铁产量依旧低于中国在1078年的水平。公元1600年之后，随着西方耶稣会教士来到中国，把中国发明的马镜轭碗具、铁制化犁、风车、调拨机等传回到欧洲，引起了欧洲的农业革命。而英国的工业革命也有技术上的中国起源。可是这一切呢，在西方的文明史和我们自己写的历史当中，你都很少能够看到。西欧地区长期作为世界文明圈的边缘和后发地区，大量吸收借取了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成果和科技恩惠，许多被当作西方独创的科技成果其实都是借取自中华和伊斯兰文明，只是在最近200年，西方消化改进其他文明的科技成果，实现科技领先，尤其依靠对全球的帝国主义军事征服和殖民掠夺才爆发起家。公元1500年，西方正史称意大利发生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复兴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其实当时的西欧与古希腊八竿子打不着，时间上古希腊文化湮灭已久，典籍流落在伊斯兰阿拉伯的图书馆里，地理空间上希腊属于都城设在今天的土耳其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境内。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西欧与古希腊本无历史关系，古罗马文明虽然发生在意大利，但已彻底覆灭，只留下一些石头的遗迹。因此，所谓的文艺复兴实际上是一个文化认祖事件。 也就是指认古希腊作为自己历史文化的始祖。这风马牛的程度啊，就好比有胡人血统的唐朝李姓皇帝硬要攀任1000多年前姓李的老子为祖宗，然后将从老子到李皇帝中间一大段空白叫做中世纪。当时西欧最靠近东方的意大利人，从阿拉伯人和拜占庭人的文献里惊奇地发现了古希腊文化有以人为本这一说，于是呢，借复古来要求以人为本，因为当时的西欧非常的不以人为本，非常的没有人权自由。在长达1000年的所谓中世纪，西方邦国林立，强盗横行，民不聊生，瘟疫蔓延，那一轮又一轮的十字军东征，其实就是打着宗教的旗号，一次又一次西方的倭寇到东方去烧杀抢掠，到处屠城。那些个国王帮主不过是一些倭寇强盗头目而已。直到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还跟海盗合伙做生意，人称海盗女王。当时农民们只好依附有城堡保护的贵族领主当农奴。中世纪封建制下的农民是一种真正的农奴或奴隶制，绝望之下宗教盛行，所以当时欧洲人到处都拼命地垒石块建造向上天飞升的哥特式教堂。从西历，也就是公元1500年左右起，欧洲西部几百个野蛮的小邦国，从意大利开始，借助了东方的阿拉伯文献，攀任已死灰的古希腊文化，终于开始了自己的文明的历史。既然古希腊文化与西欧没有直接延续的关系，没有开头，也就无从谈起所谓的中世纪。硬攀别人作为始祖，究竟有些牵强。因此严格地说，西方自己的文明史大致开始于公元1500年。也就是说，西方文明史不过500年，开始于我们中国的明朝中叶。好的，我们继续来听何清先生为边琴老师的《谁在导演世界》一书所做的总序当中的其他部分。在谈到了西方文化的和文明的起源之后，何清老师笔锋一转，这样写道：而中国文化是一个非常早熟的文化，智慧中庸圆融，不走极端，及其人情人性并历久不绝，中国的历史大体上是一部相当文明的历史。中国文化把和字推到至高无上，道家与天和，儒家与人和，佛家与己和，人与自然与社会与自己万物共和，太和成为中国皇宫主殿的名字，意味深长。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管理思想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显示了高度的智慧。荀子和孟子的为民政治学说，也就是民本政治学说，是人类政治文化中的先河，为中国文化所独有，于今依然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现实。荀子把君民关系比作周水关系，水之载舟，水之覆舟，千古妙语。一部孟子把君与民、政府和百姓的关系说透讲绝了。管子的轻重之术，指在国家的经济管理，是政治经济学的瑰宝。政府储备粮食的长平仓制度，堪称一项伟大的经济管理的创举。秦朝就完成的行政中央集权，也就是郡县制，是非常现代的社会管理形式，西方只是到了现代民族国家才告完成。选贤与能的科举制摧毁了贵族，平民也能进入高层。 使得中国社会长期享有广泛的社会平等。明朝内阁是西方现代内阁政府的模仿原型。西方现代公务员制度起源于模仿中国科举制，更是西方学界所公认。中国的诗文之丰富，汉语之精妙，无与伦比。中国艺术之精雅，丝绸陶瓷之高贵，园林建筑之优美，都是人类智慧的杰作。公元十八世纪，西欧诸国盛行中国风，中国是整个西欧社会神往的人间天堂，就像今天芸芸国人神往美国一样。不仅中国的茶叶、丝绸、陶瓷、中国式花园风靡英法，而且中国社会的开明君主、文人当政、社会平等、宗教宽容等等，也对西方启蒙运动高扬理性的概念、批判君主专制和宗教不宽容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法国启蒙大家伏尔泰崇拜孔子，把孔子像供于书房之内，人称欧洲孔夫子的法国思想家奎奈尤其崇尚中国无为而治的思想，将无为翻译为放任，后来这个法语词风行英语世界，成为英国亚当斯密和边沁的自由主义的直接来源。可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不讲这一点。在公元1780年之前，西方人一直崇拜中国文化，只是在西元，也就是公元1780年之后，一些西方文人逐渐泛起了西方文明优越感，抛出了各种版本的欧洲中心主义。进步论，也就是社会进化论宗师孔多尔塞明确把英法两国作为人类最进步的文明。另一个进步论的重要人物是黑格尔，他也把中国说成是在历史之外，没有进步，是一个停滞的帝国。马克思则继承了黑格尔，也把中国描述成落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归入到东方专制主义之列。整个西历19世纪，也就是公元19世纪，西方一片西方中心主义论调，全世界仿佛只有西方进步、西方文明，其余的亚非拉美、伊斯兰、印度、中国、日本等地都是野蛮。中国被说得一团漆黑，不仅停滞封闭，而且专制野蛮，而中国人也不断地被描绘成一副愚昧、迷信、邪恶、劣根的形象。可悲的是，近代中国知识精英，尤其是五四时期，全盘接受了西方灌输的西方文明、东方专制的伪史说法，痛感所谓中国文化的劣根性，全面否定中国文化，要求全盘西化。西方帝国主义新秀美国，为了在文化上教化中国，最深谋远虑的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办教育。近百年以来，在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亲美崇美的知识精英，把美国作为人类正义文明的道德化身，却根本不去看美国在世界上好话说尽、坏事干绝的真相。美国当年对印第安人进行了种族灭绝，蚕食了墨西哥，侵占了菲律宾。二战时期，美国财团扶持希特勒。抗战最初的3-4年之内，美国向日本出口了钢铁和航空汽油，公然支持日本侵略中国。如今呢，他又打伊拉克战、阿富汗 C 型围堵中国在黄海、南海挑事儿。我们去看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乔姆斯基对美国累累恶行、斑斑劣迹的揭露吧。只是这些恶行劣迹绝少出现在主流媒体之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犹太盎格鲁财阀控制的世界主流媒体给全世界进行了洗脑。这些主流媒体延续了西方主义的老调调，换成西方自由民主、东方专制独裁的冷战说法。中国的亲美知识精英只会转口重复西方主流媒体对共产主义的清算，对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英雄毛泽东、 对中国革命、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建设成就夸大其失误，进行恶毒的妖魔化，对抗美援朝这场中华民族第一次打败西方列强的伟大。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的油墨味，令人着迷。迂回青石铺就的街道，仿佛跨越时空来到远古时代，意境连连。走神州大地，看春华秋实，品沧海桑田，人文

0: 在郁达夫笔下，北国的秋是美好的。在他看来，秋天无论什么地方总是好的。然而一年四季，秋季显得尤为短暂，短到觉得自己还没有好好感受，他就一溜烟地跑了，像一个顽皮的孩子，做着鬼脸跟你说了再见。而立冬就宣示着秋的退场，冬的降临。立冬过后，白昼更短，一阵阵寒风过境，万物生长好像都放慢了脚步，等待进入深深的睡眠。而这个时候，古代的诗人们却纷纷期待起了同一件事，那就是赏梅。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第二次遭遇罢相的王安石心灰意冷之下，最终选择退居江宁，从此远离江湖，不问世事。王安石在冬日赏梅写下了20个字，把当时的情与景映射在了梅花上。
1: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他以梅喻人，不畏苦寒，傲然独开，只为给污浊的俗世送来淡淡的清芬。在这里比喻品格高洁、才华出众的人，他们是不畏艰苦，择善固执，默默地为世人奉献自己。整首诗用词朴素，意境淡泊高远，体现了文人士大夫超越俗世的高雅情怀，也刻画了诗人内心的孤独和处境的艰苦。所有这些与梅花凌霜傲雪、高洁坚持的精神天然契合。
0: 偌大的庭院，偏僻的墙角，孤独眺望着眼前景色的诗人，顺着视线可以清楚地看到梅树傲然立于严寒，树根协调的嫩枝上静静地开放着几朵白色的梅花，分外鲜艳。小春此去无多日，何处梅花一绽香。伴随细雨和庭院里半青半黄的树叶，元代文学家仇远在《立冬集十二首》里写出了期待梅花和春天。在众多梅花中，腊梅开的是最早，一般11月中旬就开花了，但花期很长，可以开到第二年的3月份。梅花长达5个月的花期几乎贯穿了整个冬季，它就像是怀揣着希望的使者，陪人们走过了漫长的寒冬，迎接着春天的到来。清代李渔在《闲情偶记》中曾经这样描述古人赏梅的场景：如在山中，则搭起一座帐篷，三面挡风，留一面观景。人们坐在帐篷中，用炭火取暖温酒；如在园中，则设置几扇纸屏风，上面加上屋顶，四面设置可以开闭的窗子。古往今来，喜欢赏梅的诗人不少，孟浩然留下了踏雪寻梅的典故。踏雪寻梅寻的是梅，却不仅仅是梅。踏雪也好，冒雨也好，逆风也好，这些对孟浩然来说虽然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要推开门，从未必温暖的境遇中穿过，去看一看那一朵朵在大雪里傲然绽放的梅花。